0: 直播间里的常驻嘉宾劳先生啊，也是想要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1: 是的，
0: 哎，那他点播了一首《最想念的季节》。
1: 对，
0: 嗯，
1: 也可能是送给当年的自己。
0: 是的，哎呀，人生嘛，没有就是说一定都是一帆风顺或者圆满的，
1: 或者是十全十美的。
0: 嗯，对，我们其实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好好把握当下，
1: 对，
0: 幸福就好。
1: 嗯。

0: 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泥土，他点播了一首容祖儿的《心淡》啊，那就这也是唱的是分手之后呢，从执念到慢慢释怀的过程。哎，心淡这个很符合白话的一个音译啊。
1: 哇，心淡啊，对吧？
0: 就是爱到卑微，反复纠结，但是也是要让我们慢慢去冲散苦淡。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外面就是已经开始下大雨了，嗯，那在市区啊或者说在秦塘啊港南那边的朋友也要注意，就是这个
1: 行车安全，
0: 行车安全
1: 是的，
0: 嗯，对，
1: 如果可视的这个路况比较低的话，那大家还是要开慢一点，
0: 对，然后开慢一点，把雨刮器打到最大，然后开双闪，嗯，
1: 是的，
0: 嗯，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出俾你嗰份唔系粮系赔偿，虽然话一千几百犹如垃圾，富贵于我如浮云，但系浮云于我如命根。我哋满身伤痕，身无分文，只但系无非不妨食过分。出包。

0: 噶。初恋之前，小龙女只需要靓，
1: 喂靓啊，唔使扮啦，扮林芳靓啊，嗰阵时真系肤浅啊嘛。嗱，而家个人成熟咗，我知道啊，原来身材都好重要啊。
0: 而一个顶级嘅红颜系会带嚟顶唔顺嘅麻烦，化妆变做乔装，呢啲就叫。

0: 条鱼，嘥咗只鸡，同嘥埋只狗。
1: 你爱嘅你得唔到，你唔爱嘅你甩唔到。
0: 男人对爱情最紧要嘅系新鲜，但系女人最紧张就系保鲜。
1: 你从来都冇爱过我，你对我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
0: 唉，夜半诉心声，何须太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爱莲说这首歌是贵港群艺馆杨静军老师根据不贪不占得民心的曲调重新填词的一首表演曲目。歌曲在贵港市第二届荷花节开幕晚会中首演，歌词以荷花为载体，用以点带面的写法，描绘了贵港荷花多、品种全，以及荷花朴实无华、坚韧不摧的高贵品格，赞扬荷为贵精神的高尚理念。演唱者用客家话来演绎，更显歌曲的韵味。我们就来听这首《爱莲说》，演唱者刘菊芳、杨桂燕、蓝艳红、汤雨乙、许贤辉、陆玉高、邱树挺。

0: 当荷花朵，
1: 风铃是爱情，
0: 拍铃点相衬，
1: 风拍水铃怎相开，
0: 黄铃也毛少，
1: 铜彩盘变中，
0: 到了六一天，
1: 万朵荷花长吊烟，
2: 长吊烟。

0: 华，
1: 佛事能生财，
0: 万树佛为贵，
1: 佛目相处贵人品，
0: 奉上吉祥书。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怎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神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江南》。

1999年出道加入唱片公司，到2003年，创作才华才得到认可的林俊杰，发表了首张全创作专辑《月行者》，一举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个奖给了他莫大的鼓励。2004年，林俊杰又发表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江南》便收录其中。林俊杰在录制《江南》的小样时，由香港漫画《风云》得到了创作灵感。原本取名为《天下》，是属于先有画面，再用声音表达的创作方式。之后，林俊杰来到中国内地旅游，在西安参观完兵马俑之后，便在酒店里对着西安的城墙创作下了完整的《江南》。在专辑选歌的时候，《江南》这一首融合了中国风与西洋 R&B 节奏的歌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歌曲的实验性太强，可听性不够，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个人选了《江南》。最终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歌曲才得以发行并大获成功。接下来听歌，林俊杰《江南》，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Love dance.
2: 对对。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秀，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我们一起来进入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这个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套路了。是
0: 的，听说今天是一首很特别的歌，第一首。
1: 哎，是的，今天这个歌呢，特别在哪里？请问？
0: 那这个谜题的话，就带孟老师给大家揭晓了，是不是？
1: 啊，这首歌好，这首歌是我找的吗？请问？好像不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吧？啊，
0: 这首歌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1: 哎，那你要记得哦，把音源换掉，不要一会儿放到我的歌。我跟你说，我的歌我从来都是马上站出来。朋友们，今天由孟克给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嗯，那今天第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是风格很特别的改编歌曲，是 Bobo 博 Office 带来的《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Funky 版。
1: 哦，那熟悉这首歌曲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肯定。对原版的旋律是不太陌生的，
0: 嗯，
1: 而既然他后面写了括号 funky 版的啊，那就肯定是有改编了，
0: 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感觉。
0: 是的，那和原版相比呢，它融入了很鲜明的放克的节奏，
1: 哎，
0: 就跟原来的曲风基调啊什么就哎变得蛮多的。然后呢，用全新的节奏编排赋予了这首老歌不一样的听感。
1: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在最近这一两年啊，就经常性的会推出各种各样的版本啊，比如说呢这个funky 版啊，或者是雷鬼等等的曲风。那这次这首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funky 版啊，其实也是在众多的改编作品里呢，其实也是受到很多关注的一首了，而且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面都是能够搜到这首歌，并且能够支持试听的。
0: 是的是的，那这首歌没有多余的复杂的编排，也靠着独特的 funky 的节奏，让这首大家很熟悉的歌曲有了新的魅力。
1: 哎，是的，所以说那接下来就话不多说啊，咱们先来好好的在这个周一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0: 急着上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我们的
1: 音乐先锋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我们美貌与智慧并称英雄与侠义的化身的杨洋一样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被人喜欢啊，来自王赫野的1985，而且呢这首歌啊，其实它虽然是流行歌，但是和一般的流行歌又不太一样，它既不是甜歌，也不是我们经常推荐的治愈系的情歌啊，但是它听完之后就感觉心里就是又暖，但是又有点酸涩。
0: 又暖又酸涩，
1: 哎，什么东西又暖又酸呢？就像
0: 加热过的酸野，
1: 啊，我也对啊，酸野也差不多。
0: 啊，不，陈醋它蘸了饺子之后又变得好吃，然后但是它又是热乎的嘛。
1: 哎，这个时间不要说这个，我们还没吃晚饭呢，
0: 有点饿。哎，刚大伙的话题说的是吃的，我现在都开始咽口水了。
1: 哎呀，
0: 怎么回事啊？给大家推歌怎么说到吃的了去了呢？
1: 没办法，民以食为天啊。
0: 对，
1: 当然了，这个饺子啊是真正的食粮，那我们做音乐先锋站呢，是给大家推荐精神食粮。
0: 是的，如果没有这些精神食粮，我们的生活就会缺少很多乐趣。
1: 我们的心灵就会饥饿啊，怎么感觉好像听歌续命一样。
0: 有时候也是啊，因为我们除了要身体的粮食之外，就是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那我们的心灵也是需要启迪了，对吧？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曲呢是在2025年发行的啊，
0: 去年，
1: 对，收录在王赫野的专辑燕啊，就是那个
0: 宴会的
1: 宴啊，当中的那曲风呢也是这种温柔的流行摇滚啊，旋律呢是比较克制的，当然了，还是像刚才说的煮熟的煮加热的酸野一样，而且再搭配上王赫野这种啊非常具有颗粒感和故事感的这种嗓音。
0: 我知道王赫野老师知不知道我们在直播间形容他的歌是加热的
1: 酸
0: 野，
1: 啊，
0: 又暖又有点酸涩。
1: 没关系啊，这个就叫什么，结合我们广西的文风，
0: 对，
1: 特色好的能够帮他宣传他的歌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他这个歌在我们东北电台可能就是，哇，这首歌的实力真的非常硬啊，硬过冬天里的冻梨。
0: 也是可以啊。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个歌背后呢其实啊，就如果你认真的去听歌词，它里面还有一些深意的，因为讲述了一段漫长但是又执着的奔赴啊。
0: 哇，那它很长情哦。
1: 哎，是的，是以这种非常质朴的这种叙事的视角啊，来讲述一下咱们平凡人漫长的寻觅和坚守。
0: 哎，我觉得说到内心去了，毕竟平凡人经常漫长又寻觅的话，那就是对于金钱的执着。我们很漫长，
1: 哎，
0: 但是我们又必须寻觅。
1: 哎，不知道他这个歌里面有没有讲过这么深的啊？
0: 但是我的感悟是这样。
1: 对，但是呢，
0: 我一生都在追求的，就是。
1: 但是也正常，正所谓文艺界的事儿，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
0: 是
1: 吧？你想在这首歌里，或者说在这些作品里面悟到什么，都是你自己赚到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无论是你能在里面啊听到用音乐的力量来汇聚大家的善意啊，或者说呢能听到一些寻亲家庭传递希望，都是这首歌能让它超越本身旋律的一个意义的，
0: 对，
1: 这个其中的所在。
0: 对，比如说刚才除了说我们开玩笑说，哎，像对于这个金钱的寻觅，我们是每个人都坚持。那像有一些，哎，比如说对旧时的好友啊的寻觅啊，或者是对那种很久不见的亲人的寻觅啊，对不对？
1: 哎，
0: 或者是对自己的梦想的寻觅，我觉得都可以，是不是？
1: 是的，其实你看1985嘛，其实指的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感觉，
0: 嗯，
1: 哦，对不对啊？
0: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年份而已了。
1: 是的，其实你看这两年确实啊，大家经常会喜欢怀旧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过去的这种70-80年代、80-90年代，可能真的就是存在着一些被我们现代人所更加热烈期盼回归的一些真情在。
0: 对，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啊，还是一起来听一下这首1985。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种歌曲呢？哎呀，也是怎么说啊？就是他的名字就已经把他要表述的东西已经诠释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他的名字叫什么？
1: 错把暧昧当情长。
0: 哎呦，
1: 哎，你看之前的节目里，我记得咱们两个聊过，就是那个。女生做什么正常的举动，但男生容易误会，或者男生做什么正常的举动，女生容易误会啊？
0: 怎么样才算暧昧？
1: 对，
0: 那这首歌就是错把暧昧当情长了，
1: 这个就是说的很到位
0: 的。哦，是的，因为生活里面有很多很遗憾的感情嘛。
1: 哎，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一场暧昧开始的。到底这个暧昧是双向的呢，还是自作多情
1: ？
0: 哎，对，哎，这个词说出来可能就很伤人呢。
1: 是的啊，
0: 因为我相信，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会。多多少少有次把这种自作多情的嘛，
1: 肯定都会有的。
0: 毕竟就是什么彭于晏呐、张凌赫啊，他们好像也都还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所以我自作多情了，是不是？
1: 那怎么办呢？要不然的话，你让他们来贵港开开演唱会。
0: 所以说啊，错把暧昧当情长啊。
1: 哎，你这个不叫暧昧，你这个叫八字没一撇啊，好不好？
0: 哎，也是啊，反正就是从一场自作多情的暧昧开始的嘛。对吧，
1: 哎，对啊，就是好多像你这样的女生啊，就是比较追偶像什么的啊，幻想着和偶像在一起，对不对？
0: 哎，是。
1: 姐妹们，那都是你们减肥饿出来的幻觉，醒醒吧。网友们啊，
0: 看来还是到餐得吃哦，三餐都要吃，不然就出现幻觉了。
1: 哎，是的啊。那接着来说这首歌曲啊，那是在2023年3月6日啊正式上线的。
0: 嗯，
1: 而且呢，整首歌的旋律呢，就是比较朗朗上口那种啊，听起来呢就治愈。你看刚才那首不治愈，马上就得还得回归到治愈啊，
0: 哦，
1: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最需要的就是治愈。
0: 对。
1: 治愈你的心灵，
0: 是的，每天都有很多烦恼，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在你可以选择听一些音乐的时候，你就选择治愈一点的，就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荡嘛。
1: 哎，是的，
0: 要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对，其实呢，暧昧是一个非常容易触发的情绪，对吧？
0: 嗯，
1: 正所谓乍见之欢，
0: 暧昧是一个很容易触发的情绪。你是经常自作多情对别人暧昧吗？
1: 那经常会多想，无时无刻不在多想。
0: 那你真是一个深思细密的人，
1: 真是一个容易多想的人呢。不过确实啊，你看，乍见之欢是什么？人这一辈子其实可能会对很多人产生好感，
0: 嗯，
1: 但终究只会有一个人能陪你走完一生，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因为可能有一个人，比如说跟你相处一段时间很好，你就会觉得跟他相处很舒服，
0: 可能你会觉得啊，会不会他就是那个对的人呢？
1: 哎，是的啊，但其实呢，这种乍见之欢虽然美好，但是都不长久啊，还是要找一个能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比较
0: 多。所以你相信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1: 我还是相信日久生情
0: 啊！
1: 哎，是的啊，因为水象星座嘛，都这样。
0: 对对对，
1: 不信你下次问琪琪，他也这样。
0: 我也是这样，
1: 是不是？嗯，
0: 对，
1: 是的啊。
0: 毕竟一见钟情，没有后果，没有结果嘛。然后彭于晏他也没见到我呀。
1: 没有，其实一般来说就是一见钟情，像偶像剧一样啊，两个人一碰面就是音乐响起的感觉。
0: 对，
1: 这种我统一归类于颜粉。
0: 是
1: 什么叫一见钟情？就这个人长得好帅或者好美，
0: 你后面再跟他相处，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合拍，不是那么的 match。那说不定你可能日久生情，就会发现，哎，原来我们在这方面很合。
1: 没有，大部分的真实案例反而不是这样，大部分的真实案例都是从一见钟情变成。见面不如文明，还是算了，不要相处了。
0: 对，倒不如说慢慢的去发展，慢慢的去多了解一下。
1: 哎，是的啊，而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吧，咱们还是来听一下这首啊，能够很好的诠释暧昧时间的那种情绪的《错把暧昧当情长》。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你看我们的节目呢，天天都是在这个下班前后的这段时间、你看又不经意间点到了我们节目的名字，
0: 是
1: 这个名字啊，真的起得太好了，谁想的呢？你说，
0: 反正就是晨早老友记，有个早。然后现在呢、中午有个快乐营业中，接下来就是下班前后。
1: 哎，是的、这名字，我的意思是这名字是我想的、让你夸我的时候就不夸了。
0: 太好了，这名字起的、
1: 没想过让你夸的时候前面疯狂夸。
0: 是的，喝王黄喝乌昂，他说我们篮球队已经连两连胜了。哎，真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听说牛老师刘一江、
1: 是这样的，
0: 把能罚的那些分都用完了。我看他在群里面说哎，他说什么什么你都已经五次了，他说要把机会用掉啊，反正比赛时长还有，
1: 就不用的话也是浪费了。
0: 对，反正就没有被罚下场就可以了。
1: 那、
0: 这可能是他的战术吧。
1: 这是
0: 好事好事啊，
1: 好厉害的一波战术。
0: 继续给大家推荐歌曲。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呢啊，就是一首比较慵懒的一首歌曲了啊，来自许明明的《低调傲慢》啊，
0: 是那个明明吗？
1: 许明明，许明明。哦我习惯于就是两个叠词后面那个轻声，
0: 对对 对，
1: 这样显得俏皮啊。许明明
0: 就是那个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的那个明吗？
1: 哦，是他吗？原来对，就是这个明啊。
0: 是的，
1: 对，这首歌呢是许明明在2020年发布的同名的 EP 主打曲啊，而且呢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他本人一手包办，一个妥妥的原创实力派歌手，
0: 好厉害，
1: 非常厉害的啊。而且这首歌你听过吗？
0: 没有，我就等着今天你给大家推荐了之后再听。
1: 让我来好好的介绍。
0: 是的，因为很多、可能很多听众也没有听过，所以我想跟他们同样的感受，就是第一次去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哎，是的，那这首啊，先来强调啊，首先就是小众复古的爵士风
0: 啊，又是爵士风、今天的风格还蛮像的。
1: 我跟你说，在未来一周你都会发现好像。
0: 哦，其实爵士的话，它就是很舒服嘛，听起来、也很适合这样的天气。
1: 对，是的啊，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确实应该来一点爵士的感觉，对吧？你看雨天和爵士听起来就很配了。哇、对对，
0: 如果雨天你待在室内还听着爵士，那真是太舒服了。
1: 是的，而且呢爵士的嘛，就是没有那种华丽的高音啊，就是松弛自然，不张扬但很有腔调啊。而且呢这个你如果要是你像在车里听啊，可能感觉不是很明显。如果你记住这个歌名，然后自己找一个松弛的环境，或者在家里的这个餐桌啊，或者是酒台啊、来上一杯，然后呢放这首歌曲，哎，你就会感觉这个氛围感，哎呦，那个小味儿滋儿就上来了。
0: 但其实好多人就是喜欢在回家的时候，在车位停好车了，会在车上再听一段时间的音乐，或者刷一下视频。
1: 是。
0: 所以说你在车上听感觉不够的话，氛围不够的话，那是因为你的音响没有升级、车载音响要升级啦。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推荐这款啊，好，这是个广告，这是个广告位啊。有感兴趣的音响店家过来联系我们啊。
0: 是的，今天推的这首歌啊，它很适合在这种雨天听。
1: 对呀、就很适合嘛。所以我今天找的其实都是因为我看天的嘛。我每天出门前我一定要看看天气啊，然后再决定今天给大家推点什么。
0: 哇，那你很用心了。
1: 哎，当然了，
0: 就是符合当天的天气。
1: 哎，是的，所以你看今天的歌曲跟上一周的就截然都不同，因为上周都是大晴天大热天、对不对？
0: 朱先生说我在卫生间能放吗？主打一个回音。可以，你还可以自己唱的。
1: 哎，对，在我跟你说卫生间和浴室那是最适合家用 KTV 的、
0: 之前有朋友就是他在浴室也装了这个音响嘛。对，那效果很好。对，在浴室装，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住酒店，你会发现有一些酒店的浴室里面也可以连蓝牙音响。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一边听着那个立体声环绕的，然后又可以一边很

0: 舒服的在沐浴，就很舒服很爽的那种
1: 感觉。我是比较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听歌来着，对吧，有时候也会跟着唱啊。
0: 你知道我洗澡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浴室没有装那个音响嘛，那我就只能把那个刷牙的那个杯子，然后把那个手机架进去，就变成了那种立体声环绕。
1: 哇，你也真有办法。行啊，来吧，接下来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来一下这首爵士感满满的低调，什么来着？
0: 傲慢。
1: 哎，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天锁定下班前后，各位奔波在路上，或者是还在跟我们一样在工位上还在努力的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看了一下天气啊，这个虽然咱们贵港现在呢还是这种比较阴云密布的这种天气啊，
0: 是的，
1: 但是我看已经在往其他的地方飘了。
0: 哎，就是感觉就要雨过天晴了。
1: 哎，是的，可能等一下的时间呢，可能天还是阴阴的啊，但是大概率啊，这个不会下很大的雨，就是大家也可以稍微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啊。
0: 是的，但
1: 是
0: 出门还是要带雨具。
1: 哎，这两天呢，可能这个还是雨比较这个密集的一个时期。
0: 对，但你知道吗？就是前两天不是很高温嘛，然后现在又下雨，就是那种闷热湿湿的那种湿湿热热的那种状态，人真的没有食欲。
1: 哎，
0: 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人真没有食欲。为什么我食欲那么好呢？
1: 我是真的啊，天地良心，其实我食欲真一般，只不过我妈老是做好吃的，家里老是有好吃的，你知道吧？
0: 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对，我的食欲可能就是一般人普通人的食欲啊，在二层。比如说喜欢吃的像洋洋你啊，可能在一层，我食欲其实在三层四层，家里一整老做七八层的，所以就显得我比较爱吃。其实 啊我真的是很挑剔
0: 的。但是这充满了家人的爱嘛，对不对？
1: 哎，
0: 那像我这种没有人给我做吃的这种天气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胃口变差，面对饭菜提不起兴致，我都不好意思念这句，这是不符合我的人设。
1: 这句话应该我来念。
0: 对
1: 啊，而且确实啊，其实大家有些时候胃口差呢，不光是自己挑食也好，或者是就是单纯比如说湿气太重啊，
0: 对
1: 啊，寒气太重啊，影响到了这个胃口啊。
0: 嗯，
1: 你看啊，前段时间啊，咱
0: 我是馋气太重，
1: 馋气，不是，我看你就是抖音里的美食视频刷的太多。
0: 对，我经常就是怎样判断我现在饿还是不饿呢？我就是刷到那种美食的视频，如果我就把它看完了之后，
1: 哎，
0: 就说明我是真饿了
1: 啊。哦，这样是吗？
0: 如果我是真的吃的很饱，我看到那种美食视频，我会打饱嗝，然后就划掉。
1: 我是推荐大家，如果就是特别想馋但是又不能吃的时候啊，你看一点那种叫就是让你没胃口的美食视频。
0: 哦，
1: 这种视频它会把美食染成就是用那种特效啊染成蓝色，
0: 我会把它划掉。
1: 哎，
0: 影响观感。
1: 哎，要的就是影响观感，然后就会不会让你吃东西了。
0: 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哎，
0: 说的就是像在我们南方高温加上湿气重，那大家没有胃口。那平时像这种时候，因为你看啊，大家回家，那你就算没胃口，但是三餐还是要吃的嘛。
1: 哎，是的。
0: 因为晚餐你不吃的话，可能晚上11、12点的时候就会有八个骑手在路上了。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怕吃的太多嘛，他就可能说晚饭不吃了，然后呢只吃早饭和中饭。这种饱一顿饥一顿的方法呢，一般是日本的相扑选手用来增体重的时候用的。
0: 啊，
1: 对，就如果真的这个是
0: 天生的，
1: 对。就是如果
0: 怪不得南哥瘦不下来，
1: 不是说过午不食，就是你饿了一个晚上，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又吃的比较多。
0: 哦，
1: 这种的话就反而会让你胖得更快。
0: 啊，
1: 就如果说你饿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餐或中餐的时候你还是能控制得很好，就只吃一点点，那还行。
0: 反正我就是试过晚餐不吃。
1: 哎，
0: 然后我会饿得低血糖，然后手会抖嘛，我就发现其实为了你的身体，为了你的胃，你还是得三餐正常吃。
1: 是的，是的，
0: 就你可以减量，但是你不能说那个时间段以前吃现在就不吃了。包括早餐，像早餐不吃的话确实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
1: 对，而且如果你摄入的食物总是很少的情况下呢，你的身体啊也会判断，哎呀，这个人不是一个成熟的猎人啊。

0: 捕不到猎物，它就会降低你的新陈代谢。
1: 哦，这样的话你就会摄入的又少，但是你的那些脂肪囤积的更多，
0: 消耗的更慢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是要鼓励大家，无论是为什么原因啊，都是要正常的吃三餐的。
1: 是的，
0: 还是你可以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嘛，不要吃太油腻的一些东西就好了。
1: 那最近你妈妈给你做了什么？就是那种清爽顺口的食物。
0: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我不是在调理这个身心嘛，啊，就是
1: 喝中药，
0: 对，湿寒都比较重啊，确实这个舌苔也比较黏腻啊，然后包括这个舌头上面还有一根线啊，什么这种等等的症状，对吧？
1: 拔掉它有关系，
0: 拔掉舌头吗？
1: 怎么有根线？
0: 没，就是有一条竖线嘛。
1: 哦、
0: 这个就是在中医上面讲，就是寒气湿气比较重的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是吃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北方人常吃的一些凉拌菜呀、啊，爽口的，比如说黄瓜呀、粉丝啊这些。又不会加胖，但同时呢又比较能让人开胃，同时
1: 就是开胃的小吃，
0: 哎，对，就不会是很油腻的这种、
1: 哦、哎，说到这个，最近我队友给我们做了一个凉拌牛肉，很好吃，就是这种热热的天气它就不是那种热腾腾的菜了，吃了也不会说汗流浃背，然后还可以送饭啊，下饭啊，送粥啊，什么都很，
0: 对，其实有些时候胃口不好的时候啊，就吃一点清淡的反而能会正常的去进行饮食活动了，对吧、而且我一说到就是爽口凉菜，我最喜欢的就是拍黄瓜，
1: 手拍煎奶油，
0: 手拍煎奶油是吧、就是又好吃又简单，
1: 而且我知道啊，这个手拍黄瓜之前我也试过做，然后切的话没有拍的那么入味、
0: 一定要拍黄瓜，
1: 对，拍的才好吃、它才入味，
0: 哎，是的，而且呢基本上就是撒点盐啊，然后弄点蒜末什么的，啊，有条件的或者你想吃香香的，你再滴两滴香油什么也可以。
1: 是的，
0: 就配米饭啊，还有比如说吃点面条，像我们北方人，比如说，这个切点面片儿、煮点面片儿，煲了点疙瘩汤，
1: 疙瘩汤，
0: 对啊，就是面团子啊、都是很合适的，而且在这种夏天就酸辣爽口嘛，
1: 对
0: 不对？就很。
1: 你有吃过西红柿刺身吗？
0: 西红柿刺身，那不就是西红柿吗？
1: 对啊，西红柿，然后上面撒白糖。
0: 嗨，那个我们那边呢比较高大上一点，我们叫雪山飞红。
1: 也是可以
0: 对，民间俗称柿子拌白糖。
1: 对，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涛涛点播的，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啊。我们干杯了之后继续来聊聊我们这个夏天可以
0: 吃点什么，下酒干杯的
1: 对，下酒菜
0: 是的。

0: 下班了很爽。
1: 哎，是的，是的啊，下班了就要吃饭啊。
0: 嗯，
1: 哎呀，我还不知道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哎，其实我可能知道，因为家里没菜了，可能没什么能选择的。
0: 哎，你妈妈还会就是都会帮你想办法啦，对不对？
1: 哎，是的啊。嗯，那其实呢，刚才说了一些这个凉菜，对吧？其实除了这个拍黄瓜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凉菜都是蛮好吃的，对吧？比如说这个黄瓜丝、萝卜丝啊，再加点麻酱什么的。
0: 哎，像你们就是有那个什么拌老虎菜。东北菜里面那个也是凉菜嘛，
1: 对，这个就是凉菜嘛。
0: 那要说到这种凉菜的话，我们广西的十大碗就一定要拿出来说了，因为那天我就在开车，然后我就听他们中午做的那个快乐营业中，就在介绍说那个粥摊里面的那些小菜儿。
1: 十大碗首先是什么？
0: 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很长的桌子吗？上面会有什么萝卜干呐、啊，各种各样的素菜呀、啊
1: 哦，
0: 然后什么韭菜炒猪血呀、啊、之类的。
1: 这个。
0: 然后他就一碗粥5块钱，然后你就可以。
1: 好像没吃过。
0: 我都说了，我上次说过了，我说什么时候有空带你去吃一下。
1: 然后你一直就没空。
0: 哎，对，还它里面有那个玉米头粥，跟你们东北的大碴粥还是挺像的。夏天吃这个特别的解腻，对
1: 对，
0: 有酸萝卜呀、酸芒果、酸豆角，然后还有炒的那种黄豆焖小鱼儿。
1: 哇，听着就非常开胃了。
0: 是，然后木瓜丁啊、萝卜丁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丁啊，然后还有炒的素菜，什么豆角啊、豆芽呀、南瓜呀，
1: 这么多样啊，
0: 是很多样，几十样都可以。
1: 十大碗哦，指的是十个大碗菜的那种意思。
0: 嗯，但是现在不止十大碗了，几十种任君选择，不限时，吃到饱。
1: 哇，这个真不错啊，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
0: 是的，那在夏天的广西就，
1: 对，你看朱先生说啊，这个孟哥，你去吃自助餐能吃回本吗？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会想着吃回本，但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吃舒服、吃合适那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和我一个初中的同学，我们两个人去吃自助餐，那个自助餐呢，当时

0: 它在打折，每位呢25块钱，就是它一个低价促销期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吃满了它整个那2个多小时。
1: 哇，
0: 那个老板都已经惊到了，就是他已经不，就是服务员在这个服务其他桌的客人，
1: 嗯，
0: 他就在那个柜台后面看着我们两个，一趟一趟的搬空了他旁边的那堆。
1: 你知道，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长身体的时候嘛，
0: 高中生
1: 饭量真的很大，
0: 就是怎么说，跟牛犊子一样的饭量。
1: 对，而且其实你高中的时候看着整个人还是很瘦的，
0: 很瘦，因为那时候年轻嘛，新陈代谢快，
1: 嗯，
0: 然后呢，正是像你说的长身体啊，
1: 嗯，
0: 那消化也快，吃的也多，肚子也大，
1: 回本了。
0: 哎，我那个时候还精瘦啊，真的是，我感觉敢吃就敢消化掉了。吃完了肚子都不见多大的啊。
1: 那其实像之前就刷到说北方有很多那种15块钱的盒饭，
0: 哎，是，
1: 然后就是你吃完了还可以再添嘛，也算是自助嘛。
0: 哎，对，也有这种。
1: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是面对那种就是消费没有那么高的人群，或者是工人呐，啊，或者是普通的打工人嘛，所以说大家也会比较良心，就吃饱就 OK 了，不会说浪费粮食啊。
0: 哎，是
1: 的，包括像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粥摊也是，
0: 嗯，
1: 那小菜你吃再多，那他也咸齁得慌嘛。
0: 对，也没有必要说就是哎呀他这个自助啊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呢，啊，
1: 是
0: 把自己万一再吃撑个好歹那也犯不上了。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啊，这个美食虽好还是不要贪婪。
1: 是的，那像我们现在这么闷热然后又湿热的天气，大家都会，嗯，在家做什么开胃的小菜，或者是说在街头啊买什么好吃的都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毕竟啊，确实这个天气我们想知道大家这个那么热的天气都在吃什么美食嘛，
0: 嗯，
1: 比较开胃的那种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给我们推荐一下。在抖音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在我们视频号，
0: 视频号这边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
1: 哦，是的，朱先生说我也能吃回本。
0: 其实夏天啊，要是让我想到什么东西比较适合多吃一点，可能就是绿豆汤。
1: 哦，甜品嘛，
0: 对，而且呢，绿豆本身也是这个清热解暑的这种，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它冰镇过了之后，
0: 哇，哎，是的，
1: 特别的解暑。
0: 对，不过说到冰镇啊，还是要多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吃凉的还是要多注意啊。
1: 对，
0: 我就是因为太过贪凉啊，所以
1: 就湿气很重，
0: 大寒之症。
1: 我湿气也很重，但是呢，我就是有一次贪凉，就一个人一不小心就吃吃吃，就把半个冰西瓜吃了，然后后面就看了好多天，就打了好多天针。
0: 那个医生你知道他说话特别吓人，
1: 嗯，
0: 他跟我他就是看看这个舌苔嘛，
1: 嗯，
0: 然后呢摸摸脉象，然后他就说第一个疗程的药呢你每顿吃双份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这个一定要靠猛药赶紧的把他救回来。我感觉我怎么我要被寒的已经浑身发抖了，是吗？
1: 是的，他们还经常说呢，说现在天气很热，但是你身体湿气很重，其实你整个人很寒。
0: 哎，
1: 但是明明我都已经冒汗了，大家又说你会是出虚汗呐，啊，什么之类的。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虽然说吃凉的东西呢确实能在炎热的这种天气啊给你非常舒爽的这种感受体验，
1: 嗯，
0: 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用量。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OK， 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夏天的消暑的小吃，
0: 哎，
1: 那接下来先来听一首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我们再继续畅聊吧。哎，

0: 其实像这种热的天气哈，我更倾向于吃小吃，嗯，因为其实很多小吃它也可以有饱腹感嘛，像我们广西就有很多小吃了。
1: 哎，确实咱们广西，哎，应该你来说比较权威。
0: 但你在广西其实也生活很多年了。
1: 但是我不是一个爱探店的人，其实这么多年啊，知道的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你们告诉我。
0: 虽然你不爱探店，但是对于外卖啊什么的那种，你就特别的有发言权，
1: 那还是比较专业这一块，啊。
0: 是的，那其实，
1: 但是我爱点的外卖其实都不算是广西小吃。
0: 对，你点的都是东北菜吗？
1: 东北菜馆，东北老菜馆，三点水饺子馆。
0: 是的，那像老先生说的，开胃食物推荐丹竹的梅令粉。梅令粉的话，之前我去大盱就是考驾照的时候经过嘛，他路边有一个卖梅令粉的，就是他们也是口口相传说在贵港的就是周边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他那个梅令的话，梅令粉的话它是手工粉，就是它其实就跟你吃到的那些什么叉烧粉啊猪脚粉里面的那个湿粉是一样的，但是梅令粉的话它就是感觉更不一样一些，更好吃一些。
1: 哦，这个我确实也没有吃过啊。
0: 老先生说酸甜可口，可咸可辣，对，你就加什么调料都可以嘛。
1: 他说孟哥肥胖的原因找到了，吃外卖太多了。
0: 哎，你发现
1: 肯定是和这个有关系，啊。
0: 是的，因
1: 为
0: 他刚刚来跟我一起就做第一届的少儿春晚主持的时候，哇，虽然说那个时候
1: 150多斤那样，
0: 对，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自己很胖，很就比之前胖很多，但是现在一看，哇，那时候多完美呀！
1: 你想啊，我1米82的话，150斤，那都有点偏瘦啊，正常应该是到将近160才比较合适，
0: 对，
1: 对吧？然后现在。
0: 没关系的，通过你的这么一调和，什么喝中药了，不是去湿气了吗？
1: 哎，
0: 应该会可以慢慢降下来
1: 的。朱先生说地沟油吃多，哎，都什么年代了，地沟油现在才不会做成食物呢啊！
0: 他吃的应该是预制菜比较多。
1: 地沟油好像我听说前两年已经可以改做成什么香皂之类的
0: 啊，
1: 但是就是完全无害化处理掉
0: 啊，
1: 好像是啊，我记不太清了。
0: 就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1: 哎，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不会回来再霍霍我们。
1: 因为网络上不是有一句经典的话吗？叫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0: 嗯，比如说现在的垃圾都特别的抢手，因为拿来变成再生能源了，
1: 直接
0: 是不是
1: 或者火力发电了，是吧？垃圾燃烧什么，
0: 是的，是的。哎，那么一不小心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周一啊，大家呢，愿大家虽然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周一，好的周末啊，这七天能够过得顺风顺水呀，
0: 好的，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孟老师给大家推荐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0: 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

0: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2: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4: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

0: 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 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毅、赵春楠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声，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林海波主持。林海波到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调研时强调，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广西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6月8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聚焦“十五五”期间我国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立足贵港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科学谋划思路举措，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要深化科产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构建6+5+N 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贵港，为贵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贵港红色资源，加强少年儿童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充分认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机关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精打细算严控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要加强督促检查和监督执纪，严肃查处有规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8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贵港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是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较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活动较活跃的地区之一。1928年6月1日至4日，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后确认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广西党组织从被严重摧残走向恢复发展的道路。特委与梧州、桂林、柳州、田南等地的党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实现了统一领导，扩大了活动阵地，出现了广西各地党组织在特委领导下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中共广西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林海波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展馆内一张张图片、一份份档案文件、一件件历史实物，静静诉说着革命先辈为了崇高理想、挥洒热血、投身伟业的英雄壮举与不朽功绩。林海波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革命故事，让革命精神在徐玉大地代代传承。林海波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从党的百年辉煌奋斗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奋斗的力量，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6月7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市江南中学、市达开高中、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开展高考巡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市江南中学、市达开高中考点，李海波详细了解考务组织、服务保障、视频监控、应急处置等环节运行情况。

0: 情况，实地查看考点环境和考场秩序，并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李海波强调，高考事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万千学子的切身利益。要严密组织好考试工作，紧盯试卷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要严格执行考务纪律，坚持人防与技防并重，一丝不苟做好监考巡考、试卷保密等重点工作，严防徇私舞弊。要周密细致做好交通出行、医疗服务、食宿卫生、降阴进灶、电力供应、天气发布等服务保障，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着力营造安全有序、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好水平，考出优异成绩。在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 李海波听取高考工作相关汇报，通过考点视频监控系统查看考场情况，充分肯定各考点各项工作的有条不紊。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要严密考务组织，严格考风考纪。
1: 严防出现任何干扰破坏高考秩序的行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有序。要加强工作调度，把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都落实到岗到人，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巡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通讯员李一璇报道。6月8日，广西全州至荣县高速公路。
1: 平南至荣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将平南至荣县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陈金维、副市长张景莲出席通车仪式。平荣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全长8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220公里。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克服高温湿热气候。 复杂地质地貌和交叉作业面广等难题，通过动态调配、施工计划、网格化分段作业，运用北斗3D 数字化摊铺等新工艺高效推进工程。全线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为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全长2273米，主跨636米。项目团队借助数字孪生、自动化监测等技术，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据了解。 该项目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全生命周期，通过线路优化避让生态敏感区，创新应用生态护坡，推广使用节能设施和废料再利用系统，完成国内首例施工积碳交易实践，获得行业预制箱粮产品碳足迹认证。此外，全线收费站全面取消传统收费岗亭，采用一体化智慧云舱远程管控。 配备 AI 机械臂自主收发卡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实现车道无人化智慧收费，大幅提升通行效率。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平荣高速串联柳梧、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显著提升了西江经济带与北部湾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水平。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港北融媒、港南融媒综合报道。 面对高温酷暑的严峻考验，连日来，我市各项目建设工地和企业生产车间采取多种防暑降温措施，全力保障工程按节点推进，企业生产稳定。走进位于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的植沪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现场是一片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项目总投资137亿元，分两期建设。 将值总规模每年126万吨，目前多栋厂房主体已完成施工，设备安装井然有序。针对当前高空作业风险高、高温作业易疲劳的实际情况，三建单位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设置休息场所等方式，切实筑牢施工安全防线，以一日一变的建设速度，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
3: 植沪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基建部负责人孙慧智：项目一期自浆供氮进度完成超 90% 目前处于设备安装阶段，造纸后加工进度完成 20% 项目配套供水、供电、排污。

0: 等配套设施同步推进，工程建设有序开展，为一期自江工程土产筑牢基础。
1: 在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建立常态化防暑物资发放机制，为一线在岗工人免费发放消暑饮品，同时配齐藿香正气水、葡萄糖等防暑降温药品，为奋战一线的工人驱散酷暑、补充体能。还在生产作业车间加装空调设备，精准覆盖高温作业区域，通过物资保障加硬件升级，双管齐下，全方位守护员工身体健康，筑牢高温安全生产防线。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营运管理部部长李淑宁：
2: 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呢是常态化发放消暑饮品和应急防暑药品，那另外我们在今年呢，工厂也特别的投入了1300万元，正在对车间的整体降温系统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那这个项目目前是正在全力的加班加点在推进施工，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全力保障每一位员工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让大家安心工作，清凉度假。
3: 秦唐荣媒报道，6月6日晚，第13届秦唐区荷花文化旅游节在和美秦唐景区何家坞广场开幕。2026中国休闲体育嘉年华贵港秦唐站活动同步启动，各地客商、体育爱好者、游客齐聚一堂，共赏这场集文旅体验、休闲体育、民俗非遗、科创展示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开幕式晚会在开场舞蹈《和声万象》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和为媒，用灵动曼妙舞姿生动勾勒出千亩荷塘蓬勃盛景，壮族大鼓、鼓动纳乡，鼓声雄浑震天，深挖欧洛古铜鼓文脉，铿锵鼓点奏响壮乡奋进乐章，乐队弹唱、体育舞蹈、国风走秀、智能机器人展演、非遗天琴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秦唐区深厚悠远的人文积淀、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据了解，本届活动以和美秦唐、融湾向海、向心而行为主题，是秦唐区首次引入国家级休闲体育 IP， 实现文旅加国家级体育双 IP 联动赋能。期间还举办第6届秦唐区全面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暨产业发展招商大会、文旅项目集中揭牌仪式，以及动力滑翔伞低空展演、中医药康养旅居体验等活动，助力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通讯员杨辉报道。今天是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我市公安、交警、城管、医疗等部门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在我市打开高级中学、大将国际学校等各考点，周边道路均实施交通管制，并沿线设置禁止鸣笛警示牌。港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李小梅：
4: 看到有流动摊点要撤离，然后再规范一下周边的共享乱停乱放这一块，周边的店铺、商铺、敲门槛啊，摆放那些广告牌啊，就是这高考期间我们都在维护这一块的秩序。
1: 高考期间，交警还全力守护需要在考点和住宿点之间往返的考生，在沿途各个路口安排执勤警力值守，全程开辟高考绿色通道，保障送考车辆一路畅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港北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秦东西：
5: 今天我们大队的话安排了10几个警力，对这个大将还有达开高中这两个考点进行这个交通的维护。对于这个考点在学校前端都放置了这个相应的指示牌，提醒这个车辆绕行，还有提醒这个车辆的话禁止鸣笛。特别是对于外语考试这一块，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机动车、比如小车、大车的进行阶段性的进行。
1: 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9批信访件。6月7日，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共106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4件、水类18件、噪声类13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9件、

0: 桂林十四件，梧州九件，北海十一件，防城港一件，钦州十二件，贵港七件，玉林九件，百色四件，贺州四件，河池三件，来宾一件，崇左两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事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我和我的贵港，三十年，三十人，
2: 三十年，三十人。今天听从货车司机到柑橘大王的黄子扬的故事。
3: 我是黄子扬，是一名柑橘种植现代农民。
2: 1996年地级贵港市成立那天，23岁的黄子扬正开着货车，拉着一车活鸡从广东往浙江赶。那时候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农村男人来说，跑运输是改变命运的首选，既可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又可以见见世面，感觉是人生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3: 我文化又不高，没什么学历，所以说我就选择跑运输。我跑运输跑了将近10年，那个时候我去广东拉那个鸡啊，市会那里，看见人家种那个砂糖橘，批发的4-5块钱一斤。
2: 转变在2008年，黄子扬在广东四会看到漫山遍野的砂糖橘，那些鸡就是套养在砂糖橘下面的。在那里的农村，除了满山满坡的金灿灿的砂糖橘外，还有掩映在砂糖橘旁边的一座座气派的楼房。当地果农告诉他，他们的楼房就是靠种砂糖橘盖起来的。当时黄子扬就震惊了，他的心也随之动了起来。刚好老家港南区八塘街道山泉村有不少荒地，他一边跑运输，一边和家人慢慢种起了第一批砂糖橘树苗。3年后，砂糖橘进入收果期，亩产2000多公斤，每公斤卖9元多。黄子扬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3: 就我从2008年开始种第一期，种了以后我第3年就可以挂谷了。我第一期我就种了第一桶金就10万，乡亲们看见我赚了钱就纷纷加进来跟着我种，我就手把手的跟他们种那个技术指导。
2: 2015年，黄子扬进行二次创业，扩种沃柑和黄地柑近200亩，把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带领乡亲奔小康。
3: 以前这里都没有路的，都是荒山野岭的，以前都很难拉得出去的，用牛车。
2: 果园里没路，他们就自己拿锄头开条泥路，铺点砖头石子，用小货车慢慢把柑橘拉出来，到村旁宽敞的地方再中转装上大货车。但道路的问题始终制约着他们柑橘产业的发展。了解情况后，2016年，政府出钱给黄子扬他们的产业园修了水泥路。通路之后，大卡车能直接开到果园门口装货了。
3: 自从政府帮我们修了那个园区路以后，那个产业路，不来收购的客箱更加多了，因为运输方便了嘛。我们钱又比以前赚了更多，这个价格卖得更好，更有信心了。
2: 这几年贵港的路网更是一年一个样，以前拉过去玉林走老国道要将近2个小时，现在走高速1.5小时就到了。贵港南高速出口就在附近，从广东进货一下高速就到家了。依托这条大动脉，黄子扬成立了 紫阳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自己种，还托管过近千亩果园，搞水肥一体化滴灌，喷药采用无人机作业。他的微信昵称叫现代农民，就是不想还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如今的农民早已今非昔比。三十年来，黄子阳从一名农民到一名货车司机，又回到当一名农民，但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拥有了数百亩的柑橘产业园，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农民，乡亲们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现在我已经种了300多亩沙糖橘莫干果园，真正成为一名现代农民，乡亲们也跟着我故乡的红红火火的生活。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南宁以产业升级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稳步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2: 北流经赤水港至悉尼外贸专线迈入规模化运营；
1: 广西四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我区与老挝及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助力深化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拓展我区与老挝在青年、文化、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建好用好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推进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抢抓平陆运河今年将建成通航等机遇，谋划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筹备办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用好我区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听取我区接受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思想认识，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广西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的一次检视，是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官的一次考验，坚决防止搞博弈、闯关等错误认识和简单就事论事等做法，深挖彻查深层次原因，坚决有力推进整改。要做到四个再认识再到位，对发展理念存在偏差问题再认识，对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再认识，对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再认识，对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问题再认识，做到领导指挥机制再到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督办机制再到位，责任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再到位，推动形成全社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识再到位。要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坚持系统思维、真改实改、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力以赴把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以整改的实际成效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2: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优则实力强。今年以来，南宁市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质效提升，构建结构更优、质效更高、竞争力更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南宁台记者王敏仪、屈燕南的报道。
4: 走进南亚科技集团生产车间、生产厂区

0: 生产线全速运转。作为南宁本土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南亚科技以智能装备加工程服务加多元协同为转型路径，锚定电力制造主业，稳步拓界。广西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仁秀。
1: 2026年一季度顺利完成平陆运河沿线船闸枢纽的配电，南宁令孚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项目的配套建设已交付任务，全链条综合服务能力得到实战检验。技术层面，我们持续开展电力装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有效提升了产品定制化水平，以复杂工况适配能力。
0: 谢仁秀告诉记者，依托多年电力设备研发积淀，集团加快产品智能化迭代，还顺势延伸布局粮食仓储科技、环境科技两大新板块，从单一设备生产商稳步转向全链条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技术制造、本土服务、产业协同三大方面，继续深耕智能电力装备研发制造，把南宁制造、广西制造推向东盟及海外。
0: 在广西梅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电梯厅门智能生产线上，机械臂有节奏的上下伸缩、左右旋转，对钢材进行造型折弯。过去电梯生产诸多环节都高度依赖人工操作，效率低、耗时久，如今从原材料初入厂、全流程生产加工到各工序之间转运流转，全部由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广西梅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晓峰：
2: 我们一季度整个承接的订单有800多台，每一台电梯它是由上千个零部件组成的，那么就需要很多的这种配套的上下游的企业。
0: 梅伦电梯南宁智能制造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电梯20000台，电梯维保服务能力50000台，成为集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保于一体的电梯全产业链制造基地。企业去年落地投产以来，引进了全自动钣金、机器人焊接等10余条国际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填补了广西电梯制造业的空白。广西梅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晓峰：
2: 制造业不光是我们电梯行业，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也来了好几家，包括比亚迪都在这布点了。制造业的这个招引，对整个产业的转移，对我们这些行业的这个链组企业，未来的相互的协作会给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0: 南宁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推动食品加工、造纸、机械制造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据统计，一季度南宁新能源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5.2%，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和关键金属材料产业同比增长87.6%，电子信息产业同比增长43.5%。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全区16.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南宁市列入自治区千企技改工程项目计划112个，新增广西智能制造标杆企业4家，广西智能工厂15家，广西数字化车间21家，新增9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均为全区第一。
3: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记者从北波湾港集团了解到，北港西江港口赤水港与广西帝森红岸房车有限公司近日签约落地房车外贸发运项目，首批500台玉林北流制造的拖挂式房车将分批从赤水港装船，经香港中转运往澳大利亚悉尼。此举宣告玉林北流经梧州赤水港至澳大利亚悉尼外贸专线迈入规模化运营阶段。房车外形庞大，装箱难度高，赤水港立足码头硬件优势，优化作业链路，改变工厂原地装箱的传统模式，把装箱工序迁移至港区监管场地。依托专用装卸机具与自研房车装箱设备，码头单台房车装箱用时由原先4至5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装箱费用从2500元降至750元。陆路运输改用平板车一拖二运输方案，大幅压缩出厂物流开销。根据合作协议内容，双方建立长期深度合作，除今年500台房车出运任务外，2027年房车出口量预计突破1000台。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草案。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6月12号召开，会期半天，建议议程为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等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审议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6月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共106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4件、水类18件、噪声类13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9件、桂林14件、梧州9件、北海11件、防城港1件、钦州12件、贵港7件、玉林9件、百色4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5: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0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0批93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历史矛盾纠纷成因复杂，时间跨度长，往往是基层治理中的硬骨头，也是群众心头的堵心事。今年以来，玉林市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来自群众、熟悉民情、了解民意的优势，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参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直面陈年积案，开展攻坚调处，以履职监督破解治理堵点，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的报道。
5: 在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关塘村与大江村村民因山林对外承包所得利益分配问题产生分歧，因早年间山岭地界划分模糊，缺失原始权属佐证资料，调解工作反反复复，矛盾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关塘村党总支部书记张法胜：
6: 双方各执一词，我们之前多次组织调解，但因为没有明确的权属依据，一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 近期玉林市人大调研组来到该镇，提出溯源查阅历史档案的解决方案，并组织双方坐下来共同想办法把山林权属问题核实清楚。玉林市福棉区人大代表张恩志：
7: 我们发现纠纷卡在权属依据缺失上，就建议相关部门深挖历史档案，用原始资料作为调解依据，才能公平公正化解矛盾。
5: 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副镇长蒋勇：
8: 在人大代表的协调下，找到了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确认了山岭界限，大江村、关塘村这两个村的山林权属纠纷终于成功化解了。
5: 陆川县沙坡镇六高村和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之间存在一起长达20多年的跨县市涉众历史

0: 是矛盾纠纷。当时陆川县沙坡镇六高村一位村民在村道旁建了一栋下路上房的楼房。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机动车逐渐普及，房屋立柱频繁引发车辆剐蹭，极大地影响了附近几个村20000多名村民的出行。村民们多次反映，希望拓宽路段，消除安全隐患。因地处两县市交界地带，治理主体分散，始终没能形成妥善处置方案。针对这一现状，人大代表们主动介入，以法理为依据，以情理为桥梁，精准找到矛盾突破口，最终推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这起纠纷总算成功化解。随着堵心的立柱被拆除，村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顺畅。玉林市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村民钟汉瑞：
1: 现在路也修好了，大家出去也方便了，谢谢人大代表和村干部。
0: 玉林市人大代表、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驻村工作队员郑小燕：
2: 为了这条路的畅通，大家都是比较积极配合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屋主就是贡献很大，把之前家里面的老房子拆掉，为了大家的通行。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六美跟陆川沙坡这边形成了陆川北流一家亲的局面。
0: 多起陈年积案的成功化解并非个案突破，而是玉林针对性破解基层治理短板的集中成效。今年三月以来，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关于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案，加强顶层设计，充分激活5级人大代表的履职动能。方案出台后，玉林市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深入企业、乡村、社区，聚焦土地、山林、水利等高发纠纷领域，通过实地调研、反映民意、参与调解、专题建言、监督问效5大举措，推动矛盾纠纷在基层一线妥善化解。玉林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涛涛：
3: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337人次人大代表参与了394件历史矛盾的化解工作，其中已有120多件得到妥善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和代表主体作用，久久为功，化解民生难题，为全市15发展营造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贵港市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为全市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通讯员杨石兵的报道。
5: 贵港市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税费优惠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位于港北区的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在研发创新和智能升级过程中，就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秦德华：
6: 直接省钱，节省下来的税款去搞自动化、绿色改造，生产效率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敢搞研发，有这种税收政策的支持啊，企业就更愿意投资这种长远的技术的攻关研发。
5: 数据显示，2025年贵港全市完成政策精准推送93批次，覆盖纳税人4.2万户，为7800多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亿元。此外，贵港市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机制，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便捷、低息、高效的融资通道。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凭借优良纳税信用获批2亿多元信用贷款，用于设备智能化升级，新增200吨产能。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邓桂光：
7: 高效方便，全程的网上办理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话，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贷款的额度，整体的环节也比较高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
5: 2025年，贵港全市5000多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96亿元。 贵港市税务局还打造线上云厅，推行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将30项审批事项前移集中办理，平均办税时长压缩60%以上。2025年累计开展征纳互动服务8.3万多次，

0: 办税大厅叫号量同比下降11%。贵港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费新宁：
1: 下一步，贵港市税务局将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等系列活动，常态通过税企面对面解决急难筹判诉求，精准辅导合规经营，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建强线上云窗口，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2: 美丽中国行。近日，河池市南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该县生活垃圾从传统填埋迈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绿色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甘志瑞、通讯员荣凤仁的报道。
3: 该项目投资2.3亿元，位于南丹县车河镇，占地46亩，采用国际成熟的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日处理垃圾300吨，年发电超5000万度，可满足近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南丹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红燕：
4: 项目投产以后，垃圾减重80%以上，减容90%以上，年发电量远超5000万度，相当于节约标煤14000吨。
5: 烟气指标排放优于国标，2-1的检测值远低于欧盟标准。
3: 此前，南丹生活垃圾主要依靠填埋，位于车河镇的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行，群众反映

0: 吃得饱，赚得好。以前大家绕着垃圾走，现在垃圾变成电，这就是看得见的金山银山。
1: 从填埋埋不掉，异味驱不散，到焚烧变成电，空气变清新，南丹用一座现代化垃圾发电厂回应了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也为县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经验。
2: 广西台消息，日前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路演活动先后在山东、上海举行。路演期间，大赛组委会面向当地应急管理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详细介绍赛事安排，系统推介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布局与政策优势，并就技术协同与成果转化展开交流。本次大赛以科技引领智慧应急为主题，创新采用赛道方向加赛题榜单模式，设置五大赛道，每个赛道下以当前最迫切的应用场景作为小赛题，参赛者可自由选题或针对具体赛题作答。大赛专门组建东盟评委团，由东盟国家指派专家担任评委。此外，主办方将同期发布场景清单，搭建中试平台，优秀项目可获推荐申报科技计划，推动试点应用，并协助对接东盟市场。据了解，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已于5月13号面向国内及东盟各国创新团队开启报名通道。
3: 广西台记者邓俊宇报道，据水文部门监测，6月7号8点至8号8点，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及贺州等市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日雨量较大的有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304.5毫米，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高基乡177.0毫米。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桂江、湘江、柳江、洛清江、洪水河上游及桂南沿海部分江河出现1米到5米的涨水过程。桂江支流南溪河、桃花江、洛清江支流四塘河及湘江上游等四条河流四个站出现超警0.15米到0.49米的洪水。截至8号15点，广西仍有桂江支流桃花江、洛清江支流西河、四塘河、贺江上游及支流大宁河等八条河流十个站超警0.01至0.91米，其余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桂江、柳江及支流洛清江、龙江、湘江、贺江、北流河、南流江等江河继续上涨1米到7米，其中柳江上游都柳江三江侗族自治县阳溪乡以及洛清江鹿寨县黄冕镇河段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桂林、柳州、河池、贺州、梧州、贵港及玉林等社区市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请注意防御。
2: 记者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广西全区法院共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9180件，其中刑事案件2337件，民事案件4381件，行政案件2462件，持续加大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从严打击危害鸟类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机动车环境检测数据造假等违法犯罪，有效发挥刑罚威慑作用。
3: 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完成广西溶洞清单建立工作，为开展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2: 日前，柳州海关成功签发全市首份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证书，柳州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出口货品数据通过海关系统实时传输至马来西亚海关，这标志着柳州对马来西亚跨境贸易正式开启线上申报、及时审核、跨境秒传的全新通关模式。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罗岩，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等你爱我》。

又粉身碎骨的一句“等你爱我”，像是瀑布一样从天而降，一泻千里，直击人心。不知道是歌曲成就了电视剧，还是电视剧成就了歌曲。1998年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作为我国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剧中的歌曲出现时，总能让人想起这部剧中的一些经典情节。几位主角一起在雨中奔跑的情景，男主角在海边把手里的电话面向大海，让电话另一端的女主角听海浪的情景，男主满心欢喜把鲜花放在后座，骑着自行车去找女主的情景，都想起了这一首歌的旋律。多年后，电影版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请来了陈奕迅演唱《等你爱我》，虽然实力和技巧都堪称完美，但似乎又少了一点什么。陈奕迅的演绎苦涩中透着释然，而陈明的演绎中对等待的那份坚定，即使最后没有等到也不会后悔的信念，更加显得珍贵。就好像是衣柜深处那件旧校服，尽管扣子已经掉了，领口泛黄，但一触碰就能够唤起那一段追风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歌，陈明，等你爱我，祝你安好。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会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林海波主持。林海波到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调研时强调，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广西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6月8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聚焦“十五五”期间我国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立足贵港客观条件和比较优势，科学谋划思路举措，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要深化科产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加快构建6+5+N 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贵港，为贵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贵港红色资源，加强少年儿童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充分认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机关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精打细算严控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要加强督促检查和监督执纪，严肃查处有规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8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贵港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是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较早、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活动较活跃的地区之一。1928年6月1日至4日，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后确认为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桂县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广西党组织从被严重摧残走向恢复发展的道路，特委与梧州、桂林、柳州、田南等地的党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实现了统一领导，扩大了活动阵地，出现了广西各地党组织在特委领导下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中共广西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李海波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展馆内一张张图片、一份份档案文件、一件件历史实物，静静诉说着革命先辈为了崇高理想挥洒热血、投身伟业的英雄壮举与不朽功绩。李海波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革命故事，让革命精神在徐玉大地代代传承。李海波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从党的百年辉煌奋斗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奋斗的力量，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调研。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6月7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到市江南中学、市达开高中、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开展高考巡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市江南中学、市达开高中考点，李海波详细了解考务组织、服务保障、视频监控、应急处置等环节运行情况，实地查看考点环境和考场秩序，并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李海波强调，高考事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万千学子的切身利益。要严密组织好考试工作，紧盯试卷安全、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严格执行考务纪律，坚持人防与技防并重，一丝不苟做好监考、巡考、试卷保密等重点工作，严防徇私舞弊。要周密细致做好交通出行、医疗服务、食宿卫生、降阴禁燥、电力供应、天气发布等服务保障，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着力营造安全有序、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发挥最好水平，考出优异成绩。在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李海波听取高考工作相关汇报，通过考点视频监控系统查看考场情况，充分肯定各考点各项工作的有条不紊。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要严密考务组织，严格考风考纪，严防出现任何干扰破坏高考秩序的行为，确保高考公平、公正、有序。要加强工作调度，把每一个环节、每一项任务都落实到岗到人，快速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参加巡考。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通讯员李一璇报道。6月8日，广西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将平南至容县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陈金维、副市长张景莲出席通车仪式。平容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纵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全长87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克服高温湿热气候、复杂地质地貌和交叉作业面广等难题，通过动态调配施工计划、网格化分段作业，运用北斗 3D 数字化摊铺等新工艺高效推进工程。全线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为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全长2273米，主跨636米。项目团队借助数字孪生、自动化监测等技术，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据了解，该项目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全生命周期，通过线路优化避让生态敏感区，创新应用生态护坡，推广使用节能设施和废料再利用系统，完成国内首例施工漆碳交易实践，获得行业预制香粮产品碳足迹认证。此外，全线收费站全面取消传统收费岗亭，采用一体化智慧云舱远程管控，配备 AI 机械臂、自助收发卡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实现车道无人化智慧收费，大幅提升通行效率。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平容高速串联柳梧、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显著提升了西江经济带与北部湾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水平。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港北融媒、港南融媒综合报道。面对高温酷暑的严峻考验，连日来，我市各项目建设工地和企业生产车间采取多种防暑降温措施，全力保障工程按节点推进，企业生产稳定。走进位于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的植户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现场是一片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项目总投资137亿元，分两期建设，将纸总规模每年126万吨，目前多栋厂房主体已完成施工，设备安装井然有序。针对当前高空作业风险高、高温作业易疲劳的实际情况，三建单位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设置休息场所等方式，切实筑牢施工安全防线，以一日一变的建设速度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植户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基建部负责人孙慧志：
2: 项目一期自江供弹进度完成超90%，目前处于设备安装接弹、造纸后加工进度完成20%，项目配套供水、供电、排污等配套设施同步推进，工程建设有序开展，为一期自江工程土产筑牢基础。
0: 在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建立常态化防暑物资发放机制，为一线在岗工人免费发放消暑饮品，同时配齐藿香正气水、葡萄糖等防暑降温药品，为奋战一线的工人驱散酷暑、补充体能。还在生产作业车间加装空调设备，精准覆盖高温作业区域，通过物资保障加硬件升级，双管齐下，全方位守护员工身体健康，筑牢高温安全生产防线。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营运管理部部长李淑宁：
3: 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呢是常态化发放消暑饮品和应急防暑药品，那另外我们在今年呢，工厂也特别的投入了1300万元，正在对车间的整体降温系统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那这个项目目前是正在全力的加班加点在推进施工，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投入使用，全力保障 每一位员工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让大家安心工作，清凉度假。
1: 秦塘融媒报道。6月6日晚，第十三届秦塘区荷花文化旅游节在和美秦塘景区何家坞广场开幕。2026中国休闲体育嘉年华贵港秦塘站活动同步启动，各地客商、体育爱好者、游客齐聚一堂，共赏这场集文旅体验、休闲体育、民俗非遗、科创展示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开幕式晚会在开场舞蹈《和声万象》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以和为媒，用灵动曼妙舞姿生动勾勒出千亩荷塘蓬勃盛景，壮族大鼓、鼓动纳乡，鼓声雄浑震天，深挖欧洛古铜鼓文脉，铿锵鼓点奏响壮乡奋进乐章，乐队弹唱、体育舞蹈、国风走秀、智能机器人展演、非遗天琴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秦塘区深厚悠远的人文积淀、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据了解，本届活动以和美秦塘、融湾向海、向心而行为主题，是秦塘区首次引入国家级休闲体育 IP， 实现文旅加国家级体育双 IP 联动赋能。期间还举办第六届秦塘区全面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暨产业发展招商大会、文旅项目集中揭牌仪式，以及动力滑翔伞低空展演、中医药康养旅居体验等活动，助力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通讯员杨辉报道。今天是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我市公安、交警、城管、医疗等部门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在我市打开高级中学、大将国际学校等各考点，周边道路均实施交通管制，并沿线设置禁止鸣笛警示牌。港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李小梅。
4: 看到有流动摊的要撤离，然后再规范一下周边的共享乱停乱放这一块，周边的店铺商铺敲门槛啊，摆放那些广告牌啊，就是这高考期间我们都在维护这一块的秩序。
0: 高考期间，交警还全力守护需要在考点和住宿点之间往返的考生，在沿途各个路口安排执勤警力值守，全程开辟高考绿色通道，保障送考车辆一路畅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港北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秦东西。
5: 今天我们大队的话安排了十几个警力，对这个大将还有达开高中这两个考点进行这个交通的维护。对于这个考点在学校前端都放置了这个相应的指示牌，提醒这个车辆要行，还要提醒这个车辆的话禁止鸣笛。特别是对于外语考试这一块，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机动车比如小车大车的进行阶段性的进行。
0: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9批信访件。6月7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共106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4件、水类18件、噪声类13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9件、桂林14件、梧州9件、北海11件、防城港1件、钦州12件、贵港7件、玉林9件、百色4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一件、崇左两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7: 30年，30人。今天听从货车司机到柑橘大王的黄子扬的故事。
8: 我是黄子扬。 是一名柑橘种植

0: 1996年地级贵港市成立那天，23岁的黄子阳正开着货车，拉着一车活鸡从广东往浙江赶。那时候，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农村男人来说，跑运输是改变命运的首选，既可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又可以见见世面，感觉是人生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1: 我文化又不高，没什么学历，所以说我就选择跑运输。我跑运输跑了将近10年，那个时候我去广东拉那个鸡啊，市会那里，看见人家种那个砂糖橘，批发的4-5块钱一斤。
0: 转变在2008年，黄子阳在广东四会看到漫山遍野的砂糖橘，那些鸡就是套养在砂糖橘下面的。在那里的农村，除了满山满坡的金灿灿的砂糖橘外，还有掩映在砂糖橘旁边的一座座气派的楼房。当地果农告诉他，他们的楼房就是靠种砂糖橘盖起来的。当时黄子阳就震惊了，他的心也随之动了起来。刚好老家港南区八塘街道山泉村有不少荒地，他一边跑运输，一边和家人慢慢种起了第一批砂糖橘树苗。3年后，砂糖橘进入收果期，亩产2000多公斤，每公斤卖9元多。黄子阳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就我从2008年开始种第一期，种了以后我第3年就可以挂谷了。我第一期我就种了第一桶金，就10万。乡亲们看见我赚了钱，就纷纷加进来跟着我种，我就手把手的跟他们种那个技术指导。
0: 2015年，黄子阳进行二次创业，扩种沃柑和黄地柑近200亩，把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带领乡亲奔小康。
1: 以前这里都没有路的，都是荒山野岭的，以前都很难拉得出去的，用牛车。
0: 果园里没路，他们就自己拿锄头开条泥路，铺点砖头石子，用小货车慢慢把柑橘拉出来，到村旁宽敞的地方再中转装上大货车。但道路的问题始终制约着他们柑橘产业的发展。了解情况后，2016年，政府出钱给黄子阳他们的产业园修了水泥路。通路之后，大卡车能直接开到果园门口装货了。
1: 自从政府帮我们修了那个园区路以后，那个产业路，不来收购的客箱更加多了，因为运输方便了嘛。我们钱又比以前赚了更多，这个价格卖得更好，更有信心了。
0: 这几年贵港的路网更是一年一个样，以前拉过去玉林走老国道要将近2个小时，现在走高速1小时就到了。贵港南高速出口就在附近，从广东进货一下高速就到家了。依托这条大动脉，黄子阳成立了子阳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自己种，还托管过近1000亩果园，搞水肥一体化滴灌，喷药采用无人机作业。他的微信昵称叫现代农民，就是不想还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如今的农民早已今非昔比。30年来，黄子阳从一名农民到一名货车司机，又回到当一名农民，但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拥有了数百亩的柑橘产业园，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农民。乡亲们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现在我已经种了300多亩砂糖橘、沃柑、果园，真正成为一名现代农民。乡亲们也跟着我故乡的红红火火的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爱莲说这首歌是贵港群艺馆杨静军老师根据不贪不占得民心的曲调重新填词的一首表演曲目。歌曲在贵港市第二届荷花节开幕晚会中首演，歌词以荷花为载体，用以点带面的写法，描绘了贵港荷花多、品种全，以及荷花朴实无华、坚韧不摧的高贵品格，赞扬荷为贵精神的高尚理念。演唱者用客家话来演绎，更显歌曲的韵味。我们就来听这首《爱莲说》，演唱者刘菊芳、梁桂燕、蓝艳红、汤雨乙、许贤辉、陆玉高、邱树挺。

0: 浪荷花朵，
1: 逢靓是爱情，
0: 拍靓点相衬，
1: 逢拍衰靓长相害，
0: 黄靓也貌少，
1: 烫彩盘见中，
0: 到了六一天，
1: 万朵荷花长吊烟，
2: 长吊烟。

0: 小款，
1: 火树连生财，
0: 万株火为贵，
1: 火木相处贵人叹，
0: 风霜吉兆多，
1: 处事心毛强，
0: 人多好判处，
1: 众人帮扶一条心
2: 一条。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相爱一千年》。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这首歌1991年发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首歌一经推出就红遍大江南北，被众多歌手翻唱传唱。温兆伦是香港著名的影视歌明星，1989年因为饰演《义不容情》中的丁友康而广为人知，后来又出演《我本善良》，成为无线电视的当家小生，是当年可以和黄凯芹相比的香港歌坛才子。在1991年9月，温兆伦发行专辑《我是情痴随缘》，他就亲自为《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首歌填写粤语歌词，重新翻唱，歌名是《相爱一千年》。曾有听众说好喜欢温兆伦在1990年这段时期的歌曲，因为都是深情的情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开心。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超时空爱情》。

0: 超时空爱情这首歌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胡彦斌200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文武双全》中。歌曲描绘了一段超越时空的爱情，没有时间、空间、人物、地点和距离的束缚，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西藏，再到蒙古的草原，还去到纽约、巴黎、东京、开普敦和希腊的海边。这段爱情好像无处不在，却又是如此的难以寻觅。有一句歌词，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0: 更是道出了爱情中那份深藏的缘分和宿命，仿佛进入了一场没有时空限制的旅程，感受跨越时空的深情和爱情的执着。接下来听歌，胡彦斌《超时空爱情》，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4: 奔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接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21到27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

0: 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

0: 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

0: 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

0: 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陈刚、韦涛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
1: 南宁以产业升级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稳步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0: 北流经赤水港至悉尼外贸专线迈入规模化运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我区与老挝及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助力深化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拓展我区与老挝在青年、文化、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建好用好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推进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抢抓平陆运河今年将建成通航等机遇，谋划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筹备办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用好我区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思想认识，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对广西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的一次检视，是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官的一次考验，坚决防止搞博弈、闯关等错误认识和简单就事论事等做法，深挖彻查深层次原因，坚决有力推进整改。要做到4个再认识再到位，对发展理念存在偏差问题再认识，对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再认识，对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再认识，对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问题再认识，做到领导指挥机制再到位，发现问题。

0: 题、解决问题和督办机制再到位，责任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再到位，推动形成全社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识再到位。要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的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坚持系统思维、真改实改、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力以赴把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以整改的实际成效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生态环境保护和督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陈武指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在国家战略大局中具有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扎实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广西的明天一定会发展得更加美好。将继续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助力广西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陈刚、韦涛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广西发展，赋予广西重大战略定位和重要使命，全区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形成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陈武副主席继续关心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广西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自治区领导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1: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优则实力强。今年以来，南宁市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质效提升，构建结构更优、质效更高、竞争力更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南宁台记者王敏仪、屈燕南的报道。
3: 走进南亚科技集团生产车间，生产厂区、生产线全速运转。作为南宁本土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南亚科技以智能装备加工程服务加多元协同为转型路径，锚定电力制造主业，稳步拓界。广西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仁秀。
4: 2026年一季度顺利完成平陆运河沿线船闸枢纽的配电，南宁令孚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项目的配套建设已交付任务，全链条综合服务能力得到实战检验。技术层面，我们持续开展电力装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有效提升了产品定制化水平，以复杂工况适配能力。
3: 谢仁秀告诉记者，依托多年电力设备研发积淀，集团加快产品智能化迭代，还顺势延伸布局粮食仓储科技、环境科技两大新板块，从单一设备生产商稳步转向全链条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
4: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技术制造、 本土服务、产业协同三大方面，继续深耕智能电力装备、

0: 研发制造，把南宁制造、广西制造推向东盟及海外。
1: 在广西梅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电梯厅门智能生产线上，机械臂有节奏的上下伸缩、左右旋转，对钢材进行造型折弯。过去电梯生产诸多环节都高度依赖人工操作，效率低、耗时久。如今从原材料初入厂、全流程生产加工到各工序之间转运流转，全部由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广西梅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晓峰：
2: 我们一季度整个承接的订单有800多台，每一台电梯它是由上千个零部件组成的，那么就需要很多的这种配套的上下游的企业。
1: 梅伦电梯南宁智能制造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电梯20000台，电梯维保服务能力50000台，成为集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保于一体的电梯全产业链制造基地。企业去年落地投产以来，引进了全自动钣金、机器人焊接等10余条国际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填补了广西电梯制造业的空白。广西梅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晓峰：
2: 制造业不光是我们电梯行业，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也来了好几家，包括比亚迪都在这布点了。制造业的这个招引，对整个产业的转移，对我们这些行业的这个链组企业，未来的相互的协作会给我们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南宁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推动食品加工、造纸、机械制造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据统计，一季度南宁新能源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5.2%，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和关键金属材料产业同比增长87.6%，电子信息产业同比增长43.5%。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全区16.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南宁市列入自治区千企技改工程项目计划112个，新增广西智能制造标杆企业4家，广西智能工厂15家，广西数字化车间21家，新增9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均为全区第一。
3: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记者从北波湾港集团了解到，北港西江港口赤水港与广西帝森红岸房车有限公司近日签约落地房车外贸发运项目，首批500台玉林北流制造的拖挂式房车将分批从赤水港装船，经香港中转运往澳大利亚悉尼。此举宣告玉林北流经梧州赤水港至澳大利亚悉尼外贸专线迈入规模化运营阶段。房车外形庞大，装箱难度高，赤水港立足码头硬件优势，优化作业链路，改变工厂原地装箱的传统模式，把装箱工序迁移至港区监管场地，依托专用装卸机具与自研房车装箱设备，码头单台房车装箱用时由原先4至5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装箱费用从2500元降至750元，陆路运输改用平板车一拖二运输方案，大幅压缩出厂物流开销。根据合作协议内容，双方建立长期深度合作，除今年500台房车出运任务外，2027年房车出口量预计突破1000台。
4: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草案。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6月12号召开，会期半天，建议议程为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等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 审议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弱

0: 干规定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6月7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共106件信访件，来电47件，来信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4件、水类18件、噪声类13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1件、海洋类3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9件、桂林14件、梧州9件、北海11件、防城港1件、钦州12件、贵港7件、玉林9件、百色4件、贺州4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0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0批93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历史矛盾纠纷成因复杂，时间跨度长，往往是基层治理中的硬骨头，也是群众心头的堵心事。今年以来，玉林市积极发挥人大代表来自群众、熟悉民情、了解民意的优势，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参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直面陈年积案，开展攻坚调处，以履职监督破解治理堵点，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的报道。
0: 在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关塘村与大江村村民因山林对外承包所得利益分配问题产生分歧，因早年间山岭地界划分模糊，缺失原始权属佐证资料，调解工作反反复复，矛盾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关塘村党总支部书记张法胜：
3: 双方各执一词，我们之前多次组织调解，但因为没有明确的权属依据，一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近期玉林市人大调研组来到该镇，提出溯源查阅历史档案的解决方案，并组织双方坐下来共同想办法把山林权属问题核实清楚。玉林市福棉区人大代表张恩志：
4: 我们发现纠纷卡在权属依据缺失上，就建议相关部门深挖历史档案，用原始资料作为调解依据，才能公平公正化解矛盾。
0: 玉林市福棉区沙田镇副镇长蒋勇：
5: 在人大代表的协调下，找到了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确认了山岭界限，大江村、关塘村这两个村的山林权属纠纷终于成功化解了。
0: 陆川县沙坡镇六高村和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之间存在一起长达20多年的跨县市涉众历史矛盾纠纷。当时陆川县沙坡镇六高村一位村民在村道旁建了一栋下路上房的楼房，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机动车逐渐普及，房屋立柱频繁引发车辆剐蹭，极大地影响了附近几个村20000多名村民的出行。村民们多次反映希望拓宽路段，消除安全隐患，因地处两县市交界地带，治理主体分散，始终没能形成妥善处置方案。针对这一现状，人大代表们主动介入，以法理为依据，以情理为桥梁，精准找到矛盾突破口，最终推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这起纠纷总算成功化解。随着堵心的立柱被拆除，村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顺畅。玉林市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村民钟汉瑞：
6: 现在路也修好了，大家出去也方便了，谢谢人大代表和村干部。
0: 玉林市人大代表北流市六麻镇六美村驻村工作队员郑小燕：
7: 为了这条路的畅通，大家都是比较积极配合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屋主就是贡献很大，把之前家里面的老房子拆掉，为了大家的通行。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六美跟陆川沙坡这边形成了陆川北流一家亲的局面。
0: 多起陈年积案的成功化解并非个案突破，而是玉林针对性破解基层治理短板的集中成效。今年三月以来，玉林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关于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案，加强顶层设计，充分激活五级人大代表的履职动能。方案出台后，玉林市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深入企业、乡村、社区，聚焦土地、山林、水利等高发纠纷领域，通过实地调研、反映民意、参与调解、专题建言、监督问效五大举措，推动矛盾纠纷在基层一线妥善化解。玉林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涛涛：
8: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337人次人大代表参与了394件历史矛盾的化解工作，其中已有120多件得到妥善解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和代表主体作用，久久为功，化解民生难题，为全市15发展营造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
1: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贵港市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为全市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提质增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谢燕燕、张耀元、通讯员杨石兵的报道。
9: 贵港市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对企业进行智能画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税费优惠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位于港北区的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在研发创新和智能升级过程中，就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台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秦德华：
10: 直接省钱，节省下来的税款去搞自动化、绿色改造，生产效率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敢搞研发，有这种税收政策的支持啊，企业就更愿意投资这种长远的技术的攻关研发。
9: 数据显示，2025年贵港全市完成政策精准推送93批次，覆盖纳税人4.2万户，为7800多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3亿元，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2亿元。此外，贵港市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机制，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便捷、低息、高效的融资通道。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凭借优良纳税信用，获批2亿多元信用贷款，用于设备智能化升级，新增200吨产能。贵港龙派纸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邓桂光：
11: 高效方便，全程的网上办理的利率相对比较低，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话，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贷款的额度，审批的环节也比较高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
9: 2025年，贵港全市5000多户企业通过银税互动获得贷款96亿元。贵港市税务局还打造线上云厅，推行问办协同、远程帮办，将30项审批事项前移集中办理，平均办税时长压缩60%以上。2025年累计开展征纳互动服务8.3万多次。办税大厅叫号量同比下降11%。贵港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费新宁：
12: 下一步，贵港市税务局将聚焦小微经营主体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春雨润苗等系列活动，常态通过税企面对面解决急难筹判诉求，精准辅导合规经营，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转型升级，建强线上云窗口，打通线上线下服务衔接，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1: 美丽中国行。
2: 近日，河池市南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该县生活垃圾从传统填埋迈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绿色新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甘志瑞、通讯员荣凤仁的报道。
13: 该项目投资2.3亿元，位于南丹县车河镇，占地46亩，采用国际成熟的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日处理垃圾300吨，年发电超5000万度，可满足近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南丹海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红燕，
14: 项目投产以后，垃�圾减重80%以上。

0: 减容90%以上，年发电量远超5000万度，相当于节约标煤14000吨。烟气指标排放优于国标，2-1的检测值远低于欧盟标准。
1: 此前，南丹生活垃圾主要依靠填埋，位于车河镇的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行，群众反映受垃圾异味困扰。该项目投产后，减排二氧化碳7万吨，按行业换算标准，相当于种下390万棵树。服务范围辐射东南、凤山等周边县城，构建了跨区域协同处置体系，实现了生活垃圾的统一收运、集中处置与资源化高效利用。南丹县环境卫生管理站站长宁江来。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收运体系，确保项目吃得饱赚得好。以前大家绕着垃圾走，现在垃圾变成电，这就是看得见的金山银山。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记者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了解到，6月8号，广西2026年高考全区考点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物理、历史和外语科目的考试均平稳顺畅。面对强降雨天气考验，广西各部门协同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护考举措，全力化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荔枝迎来上市高峰，各品种产量价格有何变化，保鲜难题如何破解。
3: 北海一市民送上趣味锦旗致谢民警，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反诈遭遇？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2，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来关注的是贵港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啊，关注到的是咱们贵港的今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21到27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
1: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
10: 知道我的梦，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冬梅，早上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之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冬梅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早晨，早晨，各位街坊朋友。
0: 哇，做咩变得更靓？
2: 系咁啊，今日咧长袖啊，林姨啊，
0: 要啊要啊，披薄嗰样，你帮我同你披巧嗰样。不过我记得啲天气又好好，啱话你啊，啲学生就嘅高考住，凌晨嗰天气呢，佢能扭间就惊我亲唇啲啦。
2: 咁啊，琴晚咧肯定休息得好啦，系嘛？冇开空调咧，有开空调嘅感觉。
0: 诶，死死死死，教凌晨喎啊，都谢天公作美啊。
2: 日日都咁醒神啦，咁啊希望咧今日继续咁醒神落去啊。
0: 好，今日好消息啦，一路我就讲好消息啊！
2: 好消息咧，包括咧有以下内容嘅啊，全长87公里嘅平庸高速今日正式通车系开始啦。
0: 对啦，全天通车啦。咁咧，我就平庸高速咧就写平浪至榕园段啊。
2: 咁广西段当中嘅泉州至呢个榕园高速公路。咁啊，全線咧建成通車。平庸高速係廣西高速公路網規劃重量線嘅重點嘅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全長咧話長唔長，話短唔短，睇你咩交通工具。
0: 蛮長啊，蛮長啊。
2: 87公里啊。
0: 哦。
2: 咁啊，開車咧一個鐘頭都唔使就到噶啦。
0: 那成間個 TQ 咧，係嘛？哦，個 T 啊高速公路咧，係採用雙向個西車道標站去建設嘅。佢係跑入邊20公里，每小時。
2: 林醫生頭講嗰條橋咧，
0: 佢而有 TQ 嘅喎，
2: 係
0: 啊。
2: 有一條咧就係平南嘅特大橋啦，啊嘛，同埋。普通的大橋咧42座，隧道咧係3個，咁啊區樓互通咧3個，陸地互通係6個，服務區有2處地方。咁啊建築規模比較大，技術標準即係而家開始建設嘅，當然係非常之高噶啦。
0: 對啦，成個即係頻南個塔大橋咧，成個即係項目標誌性個超級共振啊！而且呢度廣西目前最多個靠近個斜路橋嘅喎。
2: 係啦，咁啊講到呢個大橋咧，就總長咧就有2000幾米嘅，咁啊主跨度咧達到咗600幾米。咁啊，索塔高度咧都有180米，咁啊3米1層樓，哇，幾多層啊？
0: 哎呦，
2: 60層樓，
0: 六十層樓喎，哎呦，當時好高嘅只塔喎。曾經咧，嗰只平庸高速咧啊通車之後咧，就將平浪至榕園嗰個只距離由2個鐘頭縮短到1個鐘頭咯喎。
2: 咁啊，到陣時咧連接到呢個湘，即係湖南嗰邊啦，係嘛？咁啊，貴咧就我哋廣西啦。咁啊，仲有一個粵咧，就係廣東方面啦。咁啊，再串埋過去咧，柳梧啊、吳桂啊，同埋廣昆等多條嘅高速公路。
0: 就佢喺提升到西疆，更加都係同北部灣跟寨區啊，咩粵港澳大灣區嗰啲，哇，互聯互通嘅水平啦嘅喎。
2: 咁啊，水平一提高咧，咁啊，當然咧就係我哋廣西咧路網更加佈局合理同埋

0: 广泛啦，咁啊推进咗交通咧，强我哋广西嘅整个嘅强劲嘅动力，系嘛？
1: 哎哟，你油流呢路啲都去得到，
0: 系
1: 油窿流呢路啲都捞得到电。
0: 咁啊，开车去北京咧，可能视乎完一啲，即系你唔话唔得。我曾经咧有个咁样嘅谂法，
1: 去平都支持你啊，都真神支持你。
0: 好啦，咁我嘅班你冚唪唥搞掂咯吓。
1: 哎呀，你去北京咧就全部俾你飙晒，
0: 哦，
1: 双飙啊，
0: 双飙啊，
1: 飙系飙住。不要上课，
0: 傍住10000多过嚟先。讲到咧假期咧，啲细路仔系最开心噶啦，系嘛？咁啊嚟紧咧，即系今日咧6月9日啦，咁啊放假嘅日子咧唔远啦。呢个时候当中咧，放假细路仔去边度咧？啊，有好多家长咧就头赤啦。哎，屋企温书啦，系嘛？背书啦，系嘛？佢有冇咁听话？
1: 你都未有咁听镜啊！
0: 如果有咁听话，就唔叫细路啦，系嘛？
1: 啊，对啦。
0: 但系咧，如果你带佢去北京位。聽下呢個北大教授講課咧，可能佢係比較身隨趣怪，咁啊覺得咧，哇！教授講嘢我要聽聽先，係嘛？
1: 係啊！
0: 咁啊，再有咧，細路仔咧屋企咧成日咧啊打手機啊睇電視啊，即係玩物喪志。咁如果咧你叫佢細細年紀，哎，去一次大使館當一次外交官，哇！佢好過癮喎，係嘛？所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陳澤樓玉芝。
0: 哇，八級喎、啊，真係緊要啊！
1: 哎呀，
0: 你一個都失禮啦，
1: 係
0: 嘛？
1: 細細細，
0: 唔好意思，
1: 心虛啊，你知
0: 啦，埋沒咗你嘅天才。咁所以咧，講到八級咧就達唔到，係嘛？咁但係咧，8日7晚嘅呢一個旅程咧，家長們咧就可以做得到啦。
1: 佢係做到，8日7晚都係出嚟開到界啊！
0: 咁啊，喺貴港出發啦。去到北京的居庸关长城，再到天安门广场，再从故宫博物馆到北京大学，从 AI 基地到外国的大使馆，哇！
1: 那条怪管事用媒体中餐嚟似全程对对，小记者身份，咁你点朋友系小记者个身份插科？
0: 喂，去咗玩翻嚟咧，佢唔系小记
1: 者咯，
0: 代记者咯。
1: 哎呀，即系讲佢话转身啊，好唔好咧？
0: 转落去啦，哇！即系讲，如果小朋友出去贵港，唔系出去贵港，去到北京玩就翻嚟，哇！个个咧靓仔靓女咁，哇！阿爸阿妈悭几多米饭钱啊？
1: 就使啦，
0: 起码佢嘅心境系会进化咗好多年。
1: 诶，对小朋友要见到啲世面噶，使啊！你都系呢个质诶，头先嗰个景景都呢，就写俾小朋友咧，包括只树果契个树果运啊。
0: 咁啊，呢个成长之旅咧，就巴闭喺边度咧？有我哋用媒体记者全程跟踪去拍摄，电视台专属嘅开营嘅模式，哇！大家有归属感啦。咁啊，仲有咧主持人专门嘅赋予呢个能力嘅培训。
1: 赋予你谂食你
0: 赋予炒。青菜要落嘅，再有咧就系专业嘅摄影，摄像全程跟拍，哇！人生美好嘅回忆莫过于若干年后打开呢个笔记本，哇！睇下你阿爷。
1: 对啦，对啦，所以呢就活通啲视频咧，仲在嗰度用媒体中山星光嘅频道，佢不拆嘅喎。
0: 哇！啲同学仔几羡慕啊，系嘛？
1: 哎呀，
0: 小明你唔参加你蚀底啦！哇！我去过首都北京，去过长城，系嘛？我哋去过长城就好汉嚟啦，
1: 吓！
0: 噔噔噔噔，大河向东流，
1: 天上的星星擦边到啊！
0: 嘿，翻嚟，
1: 哎呀，哎呀，嘿。
0: 我哋嗰个小视频已经拍咗噶啦，咁啊今日咧有时间做埋佢，俾领导审批之后咧，睇个播唔播得出街。
1: 哦，安哥要播啦，啊，那个好汉哥伴随着小记者出发吧。
0: 哎，好吓，咁啊8月份咧就有呢个出行嘅计划啦，啊，8月1日星期四下昼咧就系动车卧铺出发，
1: 哇，
0: 咁啊去玩足7日之后咧就8月8日整整一个星期，上周咧就结束行程，翻到我哋可爱的贵港。
1: Welcome to 贵港，
0: 北京欢迎你，
1: 别留恋北京啦。
0: 哎，
1: 好似爆满，好似爆满，好似爆满。
0: 6到18岁嘅中小学生，无论你系农医啊。 亦或阿梅姨都得。系咪咁讲啊？
1: 嗰度农姨就包括全部小朋友啦。
0: 农姨啊？
1: 啊啊，包括冇包农。
0: 我讲错系阿体姨或者阿梅姨啊。
1: 对啦对啦啊，
0: 冇领都到正宗嘅贵港。
1: 啊，六到十岁，冇难你写小朋友，都系大朋友，都佢系部门嘅喎。喺部门话乜算呢？
0: 李老师咧，1937543513。
1: 就有多電話，飛牛爪、牛叉爪波啊！
0: 咁李老師可能太多人揾，我揾陳老師得嘅嚇，1860781289。
1: 哇！部門費事幾多，你頸勁路都麥頸，我準備好難子添啊！
0: 八日七夜計埋咧，都唔使幾貴嚇。6980就 OK。
1: 哎哟，6000就100%，我都估系啊，同小朋友或者人小朋友去跟团可以省省咯。
0: 咁啊，莫过于咧，真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呢度系开拓眼界嘅世界，
1: 请大家报名啦！

0: 季港最新的招聘信息了。
1: 哇，好衫啊，零衫货啊，啱啱
0: 新到咧，真系啱啱出炉，新鲜滚热辣咯。
1: 教授就到呢个节目里嚟啦啦。
0: 咁啊，食嘢食味道，听嘢要听全套。
1: 招聘啊，招好嘢。
0: 我哋季港入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咩？边度口音啊？音高。科技有限公司啊，咁啊招聘咧有广告平面设计师一位，要求全职，经验咧有3到5年时间，辛劳咧有4000到6000元每个月嘅。
1: 哇，佢个啊咩啦，工资要结交有基本工资啦，姜怀高职业有啦，仲有公务提成嘅。
0: 咁啊报名时间咧就系、是、依家开始到3个月内都系有效嘅，咁啊招满为止。比较抢手啊！你讲3个月啊，三个钟头可能都报名啊。
1: 所以就讲你吞得到三十间手就可以嗰啲部门啦。
0: 系啦，咁啊职责咧，有啲朋友问：，哎哟，呢一个什么司什么司做咩噶？咁啊负责咧报纸、数字平台、广告内容嘅视觉设计，提升广告视觉效果，根据市场同埋客户嘅需求设计啊呢个广告嘅方案，参与广告项目嘅策划。比較靚嘅美術底工，審美能力，即係用我哋通俗易懂嘅咩有網感啦，係嘛？
1: 有啲基本嘅審美係嘛？
0: 即係審美比較特別咯。
1: 不過日本你啲藝術鞋測內觀咧，佢啲審美都好係啊。不過有啲日文仔嘅乜嘢，全部人都仲哎呀！
0: 只不過咧，即係講。真理永遠在少數人的手裏頭，個個都掂嘅話咧，個個都是清華北大學生啦。
1: 啊，仲要熟練掌握平面設計個軟件啦，識得曬啲 AI 啦，輔助啦，做套啦，了解中意三個設計個趨勢啦，有冇啲代慶設活動設計啊、電商設計個今年喎熟悉廣告材料啊，為商畫設計軟件有線錄用嘅喎。
0: 腦海裏頭馬上浮現咗一位仁兄，
1: 哎呀，
0: 應該你同我都係同樣嘅啦
1: 嚇。哦，佢已經喺呢度。上班噶啦，
0: 千祈唔好讲俾佢知，
1: 唔要夹乜嘅吞，你条肚都几坏噶，唔要夹乜嘅吞。
0: 咁啊，即系少个竞争对手啊！我哋帮咁多位街坊朋友，
1: 我们只能帮你们到这里啦。
0: 咁啊，再有咧，电商运营总监一位，全职要求咧，经验有3到5年，底薪咧有4000到6000元每个月，咁啊，基本工资嘅构造咧有基本工资、绩效岗位同埋提成嘅。3个月报满为止，唉，3个钟头差唔多啦
1: 吓。嗯，即话个职责咧就有冇咧？嗱，我负责公司嘅电商平台嘅营运管理啊，即系就冇咧发展目标啊，就有营销推广啊，都系领团队完善部门管理职目标
0: 嘅。咁咪具有咧3到5年消费品牌嘅呢个电商运营负责人嘅经验啊。咁又有咧搭建呢个铺位嘅操作。盘嘅呢个能力，又精通咧淘宝啊、抖音啊、视频号啊、微商城等平台嘅运行，同埋线下门店结合有成功嘅呢个摊铺管理同埋市场策划经验。私域運營經驗優先錄用，
1: 正講咗地點才落地呢，就係間咧咩啊？睇戲睇全套，報名就去貴港日報係嘛？
0: 江北大道中段嘅呢個334號啊，咁啊簡歷咧可以發至到呢個貴港日報社全拼的首個字母，
1: 對啦對啦，
0: 後面再加上咧 ZKJ 啊。163.com 嘅邮箱就可以啦，咁啊标明材料咧有应聘加上你嘅名字。
1: 哎，对啦，我都系去到贵港宣传去关注下啊，到底情况系点样咧？人嘅话，仲有呢只贵港西个立马电筒车夫嘅有限公司而招聘张佩公双噶。
0: 立马立即上马啊！招聘岗位咧就系有招聘工3位，待遇3000到6000元，主要咧负责。電車的零部件組裝和工位自檢，以及現場的整理。
1: 還有招窗管員招入顧啊，由3000到6000元入顧員，負責窗戶的物理修復啊、入敷啊、備料啊、拆敷嗰啲，仲有庫存嘅盤點嗰啲嘅喎。
0: 倉管啦，咁啊，最後咧係推車員一位，3000到6000元，主要負責咧廠區嘅倉庫同埋車間之間嘅電動車推行物料配件成品轉運同埋廢料清理。工具归位、通道维护等等，哇！即系呢个 百变噶咯，
1: 哦，
0: 周身都咩、
1: 啊、
0: 都得、
1: 啊。对对对，嗰阵你推车功能就要求冇你即系咁，冇你实机嘅。
0: 我简单理解就系人家整好啲车，佢推出去系嘛？
1: 嗯嗯，
0: 我推出去，我开出去。
1: 嗰只啱我，嗰只啱我，你全部整好就推出去就得啦啊！诶，要招呼人回怨，啊，招入股主要你是负责抢佢个车管啊、抢副管日常安全个巡查、
0: 消防设备嘅检查、作业安全嘅监督，制止咧违规。这个操作维护厂区的秩序，做好安全台障的记录，平时人家见到的都会经过来的。Morning Sir， 讲咗，
1: 哎呀，都系你嗰只嘅姜华嘅要求，成双手熟手都好系，佢系接受齐企搬、过搬，要咪有冇咧？咩咧嗱？脚咪有冇咧？邋遢，因为你要尘路噶。
0: 喂，仲有啲后生仔、后生女要注意喎，千祈唔好有大面积嘅纹身啊！其实咧，我觉得纹身，花錢揾罪受，係嘛？啊，再加上搞到周身本身白就係靚噶啦嘛，係嘛？咁啊要搞咁多啲花呢卜碌，我覺得唔值得嘅。所以大家咧紋身之前咧一定要注意啊，參軍啊，什麼啊，招幹啊，你而家連單位招工都要睇紋身嘅。
1: 對，所以我爭我成冷塵儲啊。
0: 唔好做嗰啲事啊！月休係四日，每個月咧準時發工資。工作地點咧就係貴港市廣北區西工科技創新產業園西二路188號4號廠房。
1: 頸都撐重啦啦，吞吞重重嗰首歌啊，整咗今日就歡去如夢啦。嗯，
0: 撈曬嗰啲歌啦，
1: 撈曬。